0: 你这边听我，而且我还有问题，我查的那本格书，我有格书吧？
1: No one, nobody, no one. Mr. Abramacula! Abramacula!

0: 小北和妈是要先把关。
1: 大妈呀，都可以走，没搞。
0: 咱就在外面待不住了。哎，大妈，我们到底？咱在这城里面，我今早不打扮呢。
2: 我今天谁能搞的嘛？没谁能。
1: 也不是今天能破我 on earth。
0: 我可得去买些东西。
1: Yes, you.